0: 阿根廷球员还与西班牙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其中呢，这个帕雷德斯更是锁喉埃里克，就是暴摔啊，直到吃到追加的红牌。此外呢，38岁的老将这个奥塔门迪也与这个罗德里啊，还有这个奥亚萨瓦尔啊，这些西班牙球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啊。
1: 是阿根廷球员一系列行为引发了外媒的狠批。有一位体育主播阿德里安达勒姆，他就怒批道，说他们毫无风度，让人尴尬，表现糟糕透顶，简直是耻辱。即便在颁奖的时候，阿根廷球迷还在高喊梅西和阿根廷的名字，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球队输掉决赛的事实
0: 啊。这而这个这达勒姆就直接说，这阿根廷就是世界杯的耻辱
1: 啊，说的
0: 说他们抽中了世界杯上最轻松的小组赛啊，小组啊淘汰赛对阵佛得角也是步履维艰，但是你西班牙踢佛得角也没踢好啊。
1: 啊，对对对，然后他还说了，说这个阿根廷队啊，靠埃及队自毁前程再晋级八强，这里把埃及队也骂了。然后瑞士队呢，又因为无谓的红牌自食恶果。半决赛英格兰占据优势，但却将胜利拱手相让，而阿根廷队啊，
0: 说了这么多，人家也走过来了。
1: 啊，他们闯入决赛之后，最终彻底颜面尽失。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说哈，这单从比分上来看，它就1-0嘛。但是90分钟之内，阿根廷
1: 没有射门，
0: 没有射门。这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要说西班牙队踢得比较优雅，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体系真的是太完善了。就是你随脚一出球，这地方就一定有人接。你蒙了一下啊，只要你的方位对，那个地方100%有你的队友，这就是现代传控足球嘛。那阿根廷就显得就有点狼狈啊哈。就说这个心态的转变是什么？从这个阿根廷小组赛出现以后，对阿根廷的这个骂声就开始接连起伏啊，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啊。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很喜欢阿根廷的，
1: 因为喜欢谁？梅西是吧？
0: 对，其实不只是梅西，因为还有前面的这个阿根廷以前的那些球员，比如说迪玛利亚这些，我都特别喜欢，
1: 就对这支球队很有感情
0: 啊。对，然后后面就被大家这么一说一骂吧，我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我说这些人他真的就这样吗？
1: 不行了吗？
0: 这个球队，这个国家，不是，我是对他们的这个行为
1: 啊，
0: 倒不是说实力，是对这些行为，有了自己受这些影响，有了变化。那我就反方向在思考，说这个网上的这些水军呢，带的这些节奏啊，真的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更黑的，白的也能洗成更白的，就在你很喜欢的一个东西的面前，也能被他们就七扭八扭给你的思想给扭过来。我觉得很可怕这件事儿。
1: 你的感触是网上的水军对你的影响
0: 啊？对，就还有一些博主他们的思维的一些影响啊。我就觉得，哎，我那么喜欢阿根廷，你说这一段话，我可能搬不了我的意识，
1: 但是当好多人都在这么
0: 说
1: 的时候，
0: 我就有点怀疑，
1: 你就被渗透了
0: 啊。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多厉害，好好想想，我们有的东西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
1: 世界杯决赛啊，这个颁奖赛后的那个颁奖典礼
0: 啊，捧杯的那个环节，
1: 对，是特朗普颁奖的，对不对？特朗普和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一起啊，给西班牙送上大力神杯。然后西班牙队准备捧杯的那个时候
0: 啊，
1: 特朗普站在一边就是不走，
0: 对，他就站在旁边，他觉得这时刻应该有他，
1: 这个时刻应该合个影一起哈。
0: 嗯，
1: 然后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就想跑过去，想把他给拉走劝走啊，但是没成功，
0: 看到了很尴尬，
1: 对，就是拉都拉不走
0: 啊，
1: 劝也劝不动啊。然后西班牙捧杯之后，特朗普才跟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一起从一边离开了。
0: 这，怎么说？

0: 那我倒是习惯了。
1: 做出什么事儿好像也不值得你惊讶了。
0: 是，但你说这么大一个赛场，那是属于人家的时刻，
1: 荣耀时刻啊！不希望有无关人等来出现在镜头里。
0: 对，人家那个举完杯，自己教练好像都没在那边
1: 啊
0: 啊！等咱举完杯庆祝完了之后，
1: 啊、
0: 你再过去
1: 对。
0: 啊，人家他非常高兴呢。啊、
1: 嗯，
0: 你看西班牙的队员哈、啊，看他站在旁边，从头到尾都没搭理他。
1: 啊、
0: 嗯，嗯，就接了一个杯就结束了。啊，
1: 嗯、
0: 啊，那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人家也知道这样的时刻就不属于他们。
1: 嗯，
0: 走到边上就可以了。啊，
1: 啊只是他们只是过来送上的一个
0: 这
1: 个道具的。
0: 嗯，哎，怎么？不理解，理解，理解。
2: 总之，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4: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3: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4: 爱上这里，
3: 爱上这个时间，
4: 爱上这个时间，
3: 爱上时针、
4: 分针
3: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4: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3: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今年以来，十堰区紧扣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线，主动作为，精准施策，推动全区商贸服务业运行稳中有进，立足一合多级、差异互补的产业培育思路，以商圈建设为抓手，推进商圈梯次培育，推动平台消费场景从单核集中迈向多级支撑。近日记者在海坛东路看到，普普超市平潭店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装修施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超市门店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据了解，普普超市的入驻将为平潭即时零售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普普超市闽东大区公共事务总监徐伟表示，普普超市平潭店预计在今年8月可以服务本地用户，可为当地带来近百个就业岗位，包括有分拣员、配送员、库存管理员等等。在商品方面，针对平潭用户需求，提供丰富的本地特色商品，也针对旅游消费者，增加沙滩玩具、出行用品、特色伴手礼等，希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七月以来，平潭台湾小镇迎来新一轮提升。走进平潭台湾小镇，新亮相的红星海潭盛宴餐厅内人气爆棚。这家餐厅

您主打明档自选，一人一锅的海鲜小火锅模式，旨在呈现海鲜的本真鲜味。红星海滩盛典餐厅负责人林双贤说道，他们呢也是看中小镇交通便利、停车方便的优势，因而在这里主营受顾客喜欢的火锅业态，从7月3号试营业开始，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遇到周末都是需要排队的。新近翻新改造完成的平潭台湾小镇台商美食街，也引入台湾小吃、文创伴手礼等多元业态，打造闽台特色餐饮品牌矩阵，文旅融合效应显著。那根据台商美食街负责人杨宗贤的介绍，目前台商美食街的业态比较丰富，客源比较稳定，像是台菜餐厅每天的客流量都在500到600人。今年以来，实验区紧扣旅游旺季和闽超赛事热度，开展福建有口福餐饮促消费，全闽乐购五在福建缤纷夏日消费季，即纵享端午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那么根据实验区经发局消费流通处副处长方志远的介绍，他们呢会同实验区文旅集团推行票根经济，引导重点景区、商圈、特色街区及酒店民宿推出住家餐加购联名优惠套餐，那也推动过夜游游客向餐饮、伴手礼等旅游的消费服务延伸，有效将文旅消费的流量转化为商贸消费的增量。首先呢，平潭吴越广场已成为市民首选的消费打卡目的地。开业至今，平潭吴越广场的品牌集聚效应不断释放，越来越多中高端零售餐饮店不断入驻，在带动人气的同时，也为市民的线下消费和娱乐提供更为丰富的体验。根据平潭吴越广场副总经理张强的介绍，平潭吴越广场目前引进的品牌共139个，超75%为首进平潭，今年上半年总销售约9000万元，同比增长7%，日均客流约2.78万人次。此外，实验区还引导龙山里、龙王头等现有城关区域商圈差异化发展，丰富消费场景，提升商圈辐射力和消费吸引力。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34亿元，同比增长4.3%，高于全省2.7个百分点。线上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分别同比增长56.9%、4.3%、9.1%、7.2%，行业指标整体向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

0: 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2026年海潭古城啤酒龙虾音乐节开幕，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视听享受、舌尖美味、休闲夜游于一体的夏日嘉年华。活动现场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特色美食云集，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自福州的游客张先生告诉记者，带家人来平潭旅游，得知古城举办啤酒龙虾音乐节，就过来体验一番，感觉很是惬意。除了音乐节活动，海潭古城本身也是值得深度探访的文旅胜地。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海潭古城景区融海防文化、海丝文化、海洋文化于一体，古韵风情与现代休闲相得益彰。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随着闽超常规赛的收官，第二阶段排位赛即将于八月拉开帷幕。为进一步优化球队阵容，夯实人才储备，平潭队于7月20号下午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举行第二轮的排位赛试训，共有38名球员报名参加。本次试训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吸引了众多足球爱好者参与。试训现场气氛热烈，参选球员被分为多组展开实战对抗。球员们在分组对抗中，重点展示了攻防转换、传跑配合与战术执行力等方面的实战能力。教练组在对抗过程中全程观摩，对每位球员的技术能力、战术意识及身体素质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赛程安排，八月起平潭队将进入到排位赛优胜组，与其他四支队伍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球队将通过本次试训选拔优秀的球员补充阵容，力争在第二阶段打出更好表现。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来到平潭的游客数量是持续攀升。为有效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净化景区的游玩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平潭综合实验区全面启动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行动，多部门联合行动，全力打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旅游环境。20号，君山片区局联合实验区文旅集团、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实验区资源生态局等单位开展长江澳区域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排查沙滩环境卫生死角，清理海漂垃圾，提升景区周边的环境卫生质量。据了解，根据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工作部署要求，君山片区局和相关部门依据片区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结合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治理的实施方案工作流程，共同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君山片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片区将联合实验区文旅集团等单位持续优化景区海岸线管护、抓实抓细景区沙滩保洁工作，重点对防护林带、景区周边、海陆交界等卫生死角进行清理，为广大游客打造干净舒适、优美宜人的滨海游玩环境。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韩红的《天亮了》这首歌啊，很多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这首歌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没错，这首《天亮了》呀，表达了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们用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天亮了这首歌开始的旋律低沉婉转，所表现出的这种暗淡和悲伤的气氛使得这一故事更加沉重，而高潮部分呢却很激昂，让人充满了希望。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期，俾我相信世上有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馅。

0: 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说到两岸经典歌曲，那怎么少得了邓丽君的歌啊？更少不了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这首像蜜一样甜的人心坎里的《甜蜜蜜》是邓丽君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曲谱取自印度尼西亚的民谣，由庄奴填词，1979年底发行。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最早是由黄小琥演唱的。2004年，伍佰在演唱会上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伍佰在演唱会上演唱的版本。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对张明敏这个名字不陌生。张明敏1956年9月出生于中国香港，他的祖籍呢是福建省泉州市晋江，中国香港男歌手。张明敏的代表作有《我的中国心》、《对中华民族》、《外婆的澎湖湾》等等等等。

现在这首歌被歌迷们誉为是连伴奏都不想错过的好歌，这是87版《射雕英雄传》第一部《铁血丹心》的主题曲，由罗文·珍妮演绎的男女对唱经典歌曲《铁血丹心》。好吧，既然是连前奏都舍不得错过，那我们就连前奏一起收听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尺相伴，
4: 九十八点五。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雪只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红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
6: 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
0: 这位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感与伟大胸怀一语可见。在这一点上，深深理解自己的总司令，并且完全熟悉志愿军情况的洪学智，坚定地站在彭德怀这一边，并且在合适的场合，用实际行动恰到好处地支持了彭德怀。正是因为洪学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洪学智对彭德怀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从内心里，无论是思想品德还是军事才能，他都敬佩、敬仰并且折服这位同是农民出身的优秀统帅。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后来洪学智在庐山会议中的态度。不管大会小会如何批判彭德怀，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抗美援朝，彭德怀率部出征，为了国家和人民，他奉献了全部。他不相信有这样无私胸怀和气魄的彭德怀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君子里会议上，洪学智的关于后勤问题的发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在前两次战役中也提出过后勤问题，志思在洪学智的带领下为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

0: 多努力，但是魏我军后勤从体制到程序到工作方式做较为全面集中的分析讨论，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保共应就是保胜利。在前方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的同时，东北军区在沈阳开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事关重大，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专程到沈阳参加会议，头上还缠着绷带的邓华是从医院来到会场的，他也做了较为详细的发言。这次会议在总结前三次战役后勤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着重指明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上新的阶段，后勤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新的供应方法、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适应这一新的重大变化和现代战争的要求。
1: 说是那么说，做不能那么做。
0: 在军子里开会之前，洪学智就后勤问题专门向彭德怀做了一次详细报告。他先从炒面问题说起。在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中，由于敌机疯狂轰炸，昼夜封锁，破坏我军后方供应线，使我军口粮和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即使后勤的同志们历经千辛万苦送去了给养，白天却又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随时都可能来搜寻目标，一缕炊烟也不放过。而志愿军多是夜间出动，战事紧张又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大家就装上一些煮熟的土豆和炒面，压缩饼干的数量很少，主要留着给伤员。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土豆很快就冻得硬石头一般，不仅啃不动，而且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就是这种又苦又硬的食品，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聂荣臻元帅之女聂丽在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2: 彭德怀有次来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重，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0: 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战场急需一种既方便又实用的熟食做口粮。情况反映到国内，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李聚奎想起他在西路军被敌人打散时千里乞讨返回延安途中，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是用多种谷物杂粮磨成粉炒制的。经过研究，军需部门的同志按 70% 的小麦、30% 的大豆、高粱米或玉米等原料配制出来，经炒熟磨碎加食盐混合，制成了这种炒面食品，有益于运输、储存和食用方便的特点。11月8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志司提的意见，向总后勤部提出了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将干粮样品送到志愿军来征求意见。彭德怀和洪学智等几个副司令看了干粮的样品，很高兴。第二次战役前夕，彭德怀专门让洪学智给东后发了电报，
1: 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食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0: 东后电告总后勤部，要求在每月为志愿军准备的粮食总量中三分之一供应炒面。从11月下旬及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

0: 由于需要量大，每人每月按定量的三分之一供应，急需1482万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1000万斤，其余部分便只好由国内其他地区帮助解决。东北人民政府根据朝鲜战场的需要，于1950年11月12日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每日炒炒面任务不低于 13.8 万斤，20天内炒面总量不少于276万斤。在各级领导带领下，东北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炒炒面的热潮。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炒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炒面一时变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血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洪学智带彭德怀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1: 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0: 洪学智对彭德怀说，炒面这东西长期做军队的主食是不行的，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使用会影响战士的体力和健康，影响战斗力。炒面含水分少，长期使用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得了口角炎。再者，长期吃炒面肚胀，有的战士开玩笑讲，
2: 把炒面挂在树上飞机都不打。
0: 洪学智说，
1: 我们光靠炒面是不行的，要做好长期作战应付更加困难形势的准备。
0: 彭德怀点头，
1: 是否考虑再向朝鲜筹粮？
0: 洪学智说，
1: 之前我们借过粮，这个方法试用过，但现在朝鲜的情况，战争持续良久，美军轰炸厉害，许多村子被夷为平地，男人们都上了前线，他们筹粮也有相当的困难，我们还是要力主自己解决。
0: 彭德怀抱上大茶杯，
1: 你继续说。
0: 洪学智说，
1: 寒冬来临，朝鲜的冬天漫长寒冷，冬装还差得很多，这事儿要抓紧。饮食清苦，环境恶劣，志愿军种因伤病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相当一部分是冻伤，有些战士的手脚严重冻伤，不得不截肢。另外就是弹药问题和武器问题，有些物资我们有堆在鸭绿江边，还有一些物资也到了库站，但无法前送，或者前送到不了战士手里。
0: 洪学智给彭德怀讲了这样一件事。第三次战役中，洪学智有次去前线检查后勤工作，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中，遇到同方向前进的某军的两辆运送物资的汽车，路上遇到两架敌机轰炸，在洪学智的指挥下，大家将车停在一处急拐弯的死角处，敌机的轰炸没有伤到他们。之后洪学智叮嘱大家拉开距离走。已是入夜，洪学智让司机不要开灯，车子紧贴着山边一侧变速前行。离开山路后，他们放弃大路，尽量从路边坡地的树林中穿过，这样一路前进总算把敌机甩掉了。下了山后，前面不远

0: 处就是一条大河，河面上结了白色的冰，河上有条近百米长的长桥。洪学之让司机把车停在一片树林后下车查看。正在这时，原来跟在他们后面的两辆车加速从他们身边开了过去。第一辆车的司机估计是想尽快冲过桥去，所以车速很快地上了桥。另一辆也距大桥不远了，洪学志说了声
1: 不好，
0: 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第一辆车刚上桥，天空中传来轰隆声，那两架一直跟随他们的美机显然是阴险地潜伏在附近。这时候一个俯冲，机头几乎是擦着桥身飞过，将一排炸弹丢了下来。一声巨响后，浓烟四起，前面的桥从半截处被炸断，汽车被阻桥上，想要掉头返回已经来不及了。返身回来的敌机几乎是得意地将一堆炸弹尽数丢向停在桥中的汽车。一片爆炸声中，司机只得跳下车，从高高的桥上纵身跳下。另一辆车的司机见情况危急，急忙退回，但他没有返回岸边，而是钻进了桥洞。洪学志说，
2: 天虽然已黑，但结了冰的河面很亮，汽车过桥目标很明显，而公路和桥梁是美军飞机经常袭击的目标，桥洞下面是最不安全的。两位司机一亡一伤，战斗减员不说，还损失了两台车和两车物资。
0: 洪学志说，
2: 我们的战士们很年轻，很可爱，当然跟美军的飞机打交道他们是太没有经验了，但他们勇敢无私。可光是勇敢无私不行，后勤如果没有战斗力量，就只能被动挨打，后勤运输安全没有保障，保障后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0: 洪学志说，
2: 从根本上说，要加强后勤保障，除了健全机构，后勤主要靠运输，要加强运输，就要把防空和运输结合起来。11月11日，中央军委从国内各高炮团抽调五个37毫米口径高炮营，已开赴朝鲜，分别配属第38、第39、第40、第42、第66军各一个营，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但这些高炮营缺乏车辆装备，暂时不能配齐，要把这些力量妥善利用好，同时还需要增加必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那么在目前防空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不能总是等靠，要想一些办法。前几次我下去的时候，发现有些单位在运输线上设置了信号源，听到敌机的声音立即鸣枪报警。我考虑可以在几条主要运输干线上沿途设立防空信号站，信号源配备统一信号灯，夜晚没有情况时，汽车可以开大灯行驶，一旦发现敌情马上关灯或者隐蔽，提高效率，减少损失。
0: 彭德怀听到这里点头道，
1: 这个办法好，老洪你通知下去，各部队都可以参考。
0: 洪学志继续说，
2: 老总，信号站点可以前后接应，随时机动调整，这个办法可以在全军推广。另外各防空站点定期交流，找出规律交流情况，此处除了防空还可以提示道路方向，了解敌情，需要时参加抢修抢通工作。前一段后勤部门反映工作量太大，压力大，事情老也做不完，我去部队看了看，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并且还比较严重。问题出在哪里呢？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因为白天敌人飞机轰炸威胁大，晚上出动较少，后勤各部门的主要工作都转入夜间进行。

0: 夜间作业效率比起白天差多了，所以问题出来了。做事情要动脑子，有问题得想办法。上次我在抢修青川铁路的现场看到有一个班的路基抢修就比别人快很多，我问他们班长，同样的情况作业你们怎么就快呢？班长说，想办法呀，天黑匝道厅看不见，以前战士们为了抢时间经常砸到手，一个班十双手受伤的超过50只。为什么每个人都伤好几回？后来大家想办法把钉帽涂成白色，问题就解决了。安枕木也是两个人专门负责做标记，其他人只要按着标记装配就不会错。再比如仓库装运物资，夜间搬运不宜多人合作，把包装单位减少，原来250斤的改成小包装，各种规格不同的物资分开分类摆放，做好标记可以有效避免差错。还有一点，目前运输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供求矛盾突出，我考虑实行重点保障，分批次分区域保障，先运送弹药粮草，后运送其他物资，先保障主要方向，后保障次要方向，先前方后后方，先部队后机关，保证让有限的物资用在最需要最重要的地方。解决最关键的问题要改变思路，不能仅仅只把后勤当作是后勤部门的事，要在全军动员，在加强后勤组织业务和思想建设的同时，各部门从上到下都要重视后勤工作，多想办法解决后勤存在的问题。
1: 彭德怀没有出声，他注视着侃侃而谈的洪学智，脑海里再次想起那句话。
0: 洪学智这个人主意比他脸上的麻子还多。
1: 彭德怀站起来，倒了一大杯热腾腾的开水放在洪学智面前。彭德怀说，
0: 老洪，还是你理解我，跟你说实话，我彭德怀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38线，一直打到37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官兵都知道38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然会十分警惕，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于敌人攻势的情况下，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在想要摆脱这个困境，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我们后方的物资供应很难维持。

0: 图看，听见红学志这样说，又抬头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连腰带都扎得紧紧的，彭的脸上一副十分吃惊的表情。
1: 你出发？出发到哪儿去啊？
0: 红学志说，
1: 不是党委定了，我和韩先楚对调，我到前面去。
0: 彭德怀把脸绷起来说，
1: 说是这么说的，做不能这样做，韩先楚说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嘛，后勤还是你监管，还是韩先楚到前面去。
0: 见洪学志没动，彭德怀又说了句，
1: 把你的车熄了火，我这里还有事和你讨论。
0: 这样洪学志继续留在志思，留在彭德怀身边。后来他才知道，当天的会后，彭德怀左思右想，又找来邓华，又交换意见。邓华经过认真的考虑，认为洪学志和韩先楚还是不要兑换的好，还是应该洪负责后勤。彭德怀说，他也不同意换。洪学志关于后勤需要战斗力支持，并要求加强武器装备，特别是高射炮力量的意见，彭德怀当时并未表态，但是洪学志知道，不仅是后勤，朝鲜战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彭老总是十分焦虑的。一个月后，1951年2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召开，彭德怀应召回国参会。彭德怀在第四次战役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离开前线回国，他是认为需要当面向党中央毛主席说明一些情况，并且力促有关事宜的推进。彭德怀首先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希望国内军队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特别是空军和高射炮武器应尽快入朝参战。他的话在会上引起一些反应，一些人强调国内困难，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十分恼怒，猛地站起，把桌子一拍，怒气冲冲地说，
1: 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候，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死的、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0: 会场鸦雀无声。26日，彭德怀再见毛泽东，经过商讨，毛当即决定给斯大林去电，要求苏联派出两个空军师参战，同时要求高射武器和车辆，同时还决定动员国内青年参军，增加前线兵力，再购买可以装备60个师的苏联武器。3月1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回前线，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一些问题得到部分解决。3月3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并调5个高炮师入朝作战，答应中国增订6000辆汽车，当年下半年交货。此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步兵基本上逐步都换成了苏式武器，改变了新旧武器混用的状况。由于志愿军改善了装备，加强了火力，后勤运输及山地作战能力显著提高，对之后进行的上甘岭坚守防御战役以及金城战役阵地攻坚战的进行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切与洪学志、彭德怀的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认真负责、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君子理会以后，彭德怀指示洪学志抓紧准备，

0: 预计在2月发动春季攻势。但是局势的迅速变化没有给洪学智太多的时间，春季攻势提前进行了。彭德怀说，
1: 洪学智这个人说话还是有点准头的，还是信得过的。
0: 客观地说，新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李奇微的到来开始扭转美军的劣势。李奇微1895年3月3日到1993年7月26日美国陆军上将，生于弗吉尼亚州门罗堡，1917年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1918到1926年在其母校和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教官，后在中国、尼加拉瓜、巴拿马、玻利维亚、菲律宾、巴西和美国各地服役，并先后进指挥与参谋学校和陆军军事学院深造。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中，他指挥一个空降师实施了美军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1944年6月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8月升任美第18空降军军长，随后参加市场、花园战役、阿登战役和鲁尔战役，进抵易北河，战后任地中海战区总司令和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委员会代表，1948到1949年任加勒比地区美军司令，1949到1950年任陆军副参谋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0年12月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的打击下丢失汉城，配置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由此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对朝鲜战争是撤是守这个战略问题又一次展开争论，最后仍坚持不退出朝鲜的方针，为恢复攻势、挽回其失败影响，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所谓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同时在国内大力扩军备战，在战场上加紧作战准备，从美国本土和其他地区迅速抽调大批老兵补充在朝部队。汉城悲怆的撤退后，李奇微在黎州闭门三天，仔细研究了中国军队入朝后的所有战斗记录。三天后，他果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命门，李奇微称之为礼拜攻势，因为运输线过长，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出现严重的困难，士兵们的粮食、武器、弹药携行量为一周，到第七八天时就弹尽粮绝，不撤也得撤。不能不说李奇微的确有过人之处，这个发现令李奇微十分振奋，他因而总结出对付的办法，当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时，以强大的反击力量立即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的中国军队毫不迟疑地扑上去，用火海方式实施火力摧毁，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1951年1月15日联合国军在水源至利川间采用磁性战术，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在水源至利川之间实施试探性进攻，每日采取多路小股的方式在宽大正面进行威力搜索，不断地对志愿军进行小的进攻，自18日起又以小股兵力向袁州、宁越一带做试探性进攻。除此，李奇微还乘飞机到志愿军阵地上空进行侦察活动，当察觉中朝人民军队第一线兵力不足、物资供应困难时，决心趁我军疲劳和补充困难之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力北犯， 企图夺回汉城，将中朝人民军队押回到三八线以北。25日，敌人集中了5个军共16个师、3个旅、1个团共23万兵力，陆续向志愿军全线20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改变过去分兵冒进做法，采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战法，将主力置于西线，南汉江以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一部兵力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突击。联合国军发起大规模攻势后，中朝人民军队于1951年1月27日停止休整，转入防御作战。根据当时部队困难和战争将是长期的情况，经与朝鲜人民军商定，彭德怀指挥志愿军通过阻击和运动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此时志愿军第一线部队有6个军21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有3个军团7万余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是被迫打的，开战伊始，彭德怀就感觉战果堪忧，这一点在他3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看见。
1: 第三次战役亟带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战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0: 所有的战斗都异常残酷，在修理山、在太华山、在汉江南岸，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李奇微的火海战术。志愿军阵地的尸首照例都是在最后一个肢体不全的战士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或是爆破筒滚向敌人后发生的。朝鲜战争一书的作者著名军事学家王树增说，
1: 你能想象数10门火炮加上30多辆坦克一起像一个小山包轰击1个小时，8架飞机又轮番扔下大量凝固汽油弹后是什么情形吗？山头被削去1米，连土都在燃烧，中国士兵竟然还活着，还站起来射击，这给美国兵的心理震撼是极为强烈的，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手中的卡宾枪射出的子弹是否有意义，中国人是杀不死的。
0: 由于李奇微礼拜攻势的发现，敌机针对后勤的封锁更加残酷，轰炸变得更加凶狠严密，轰炸目标转移到对重点破坏运输线，并大批投入重型炸弹、凝固汽油弹、定时炸弹、蝴蝶弹、照明弹，同时向道路上投掷四角钉。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为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上炸坑，后勤运输保障更加困难。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洪学智正在自己住的矿洞里看前方和军委来的电报，忽然秘书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2: 洪副司令，你快去看看吧，彭总在大发雷霆。
0: 洪学智站起来边向外走边问，
2: 怎么回事？
0: 洪学智人高腿长，秘书小跑着跟随说，
2: 钟宇一后勤第四分部部长没有把给九兵团的粮食送到。
0: 洪学智进到彭德怀办公室，怒气冲冲的彭德怀一见他就说，
1: 第九兵团26军急着要出发，让钟宇一给送粮食物资他没有送，误了军机，我要严肃处理他。
0: 洪学智赶紧说，
1: 老总，你常说军无辎重则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出问题？老总先不要着急，我马上去查，查清问题后再处理也不迟。
0: 彭德怀性格刚毅，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责任心极强，平素不苟言笑，在志愿军司令部大家对这位严肃的老总 总是心怀敬畏，一旦发起火来，只有洪学智能劝解得了他。果然，洪学智这样一说，彭德怀不吭气了，但还是气鼓鼓的。洪学智又说，
2: 这件事肯定是出了什么岔子，老总先别急，让我处理吧，我处理清楚了再向你报告。
0: 洪学智马上回到司令部，找来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前指的负责人杜哲恒，命令他迅速去四分部了解清楚。杜哲恒很快回了话，九兵团要出动，钟宇一受命从杨德往元山送粮食，他交代送40汽车，昨晚7点多粮食按时送到了指定地点，可是却没有见到部队的人，他们等到9点仍然没有见到部队，原来是部队尚未到达指定地点。钟宇一并没有交代找不到人怎么办，司机们没了办法，又怕粮食放下后丢失，就又拉了回来。第二天早上，九兵团到达了地点，没找到粮食，补充不了，无法出发，便打电话质问致司。听洪学智报告了原委，彭德怀气显然消了些，但还是瞪着眼问，
1: 问题怎么解决？
0: 洪学智已经有了主意，这时彭德怀一问，马上回答说，
2: 老总别急，作战计划不能改变，九兵团照常前进，我保证明天晚上在下一个指定地点给他们补充上，补充不上你拿我试问。
0: 彭德怀高声说，
1: 军中无戏言。
0: 洪学智点头，
2: 当然。
0: 洪学智几乎是跑步回到自己的住所，马上给二分部部长王希克、政委李刚打电话，给他们下了死命令，
2: 命令你部立刻组织60到70台汽车，今天出发，给九兵团运送粮食和物资，一定要在明天晚上以前送到指定的地点。
0: 接着他又给钟宇一下了命令，
2: 昨天要你送的东西明天一定得给我送到，你亲自带着车去，看样子这天要下雪，部队的行动可能会有变化，记住不见到部队别回来，这次再送不到可就真要拿你试问了。
0: 王希克和李刚用了很大的力量，组织了70多台车连夜出发。夜后果然下起了大雪，路上积雪深达半米，雪地白茫茫，不易隐蔽，美军的飞机追着车队打，司机们想出了在车上盖白布的办法，有效地隐藏了行踪，除了被敌机打掉的6台车，其余的在第二天晚上洪学智规定的时间全部送到。钟宇一带着的车队也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的部队集结地方，可是部队又转移了，这次他们没敢回来，在雪地里等了一夜，第三天上午总算找到了队伍。宋时伦给致司发来了电报说，
2: 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全部补充。
0: 接到电报，彭德怀露出微笑，难得微笑的老总的笑容和他说的这句话从此进入了抗美援朝的历史。彭德怀说，
1: 洪学智这个人说话还是有点准头的，还是信得过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厉害的呀。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98.5，
1: 咫尺相伴。
5: FM98.5，
4: FM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

0: 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收听，这里是评弹，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评弹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夜里到22号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23号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4号多云，夜里局部有阵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7到8级。

随着闽超常规赛的收官，第二阶段排位赛即将于八月拉开帷幕。为进一步优化球队阵容，夯实人才储备，平潭队于七月二十号下午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举行第二轮的排位赛试训，共有38名球员报名参加。本次试训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吸引了众多足球爱好者参与。试训现场气氛热烈，

参选球员被分为多组展开实战对抗，球员们在分组对抗中重点展示攻防转换、传跑配合与战术执行力等方面的实战能力。教练组在对抗过程中全程观摩，对每位球员的技术能力、战术意识及身体素质进行综合评估。平潭足球协会副会长王侃介绍，本次试训主要针对排位赛阶段的战术需求进行人员补充。他说道，这次试训重点考察球员的个人能力和战术意识，通过实战对抗来选拔，更能够看出球员在高强度下的真实水平，希望通过新鲜血液的注入，让球队在排位赛中拥有更多的战术选择。根据赛程安排，八月起平潭队将进入到排位赛优胜组，与其他四组的四支队伍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球队将通过本次试训选拔优秀球员，补充阵容，力争在第二阶段打出更好表现。近日，来自两岸乡村文旅数字项目组的乡建乡创团队齐聚兰岛，围绕乡村振兴规划、文旅 IP 打造与乡村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参访交流，共话兰台融合发展新路径。当天下午，团队先后前往苏平片区礁石咖啡、潮汐边界咖啡馆等地进行参访座谈，围绕如何以文创赋能乡村、以数字化手段激活传统村落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据介绍，此次活动邀请了十多位台胞，包括有高校教授、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成员涵盖有规划、文创、数字科技、产业经济等领域的青年学者。团队深度参与看澳村整体规划、文旅 IP 打造与乡村人才培育工作，为村庄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活力。本次规划的最大亮点是团队运用 AI 数字创作技术，结合石牌羊地标文化，原创设计了看澳村专属吉祥物羊羊。首次来到平潭的台胞戴言玉表示，平潭的风景与台湾有很多相似之处，兰岛文化让人倍感亲切。他建议进一步突出平潭旅游的独创性，打造更多具有品牌效应的文旅产品。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2026年第六届兰台创意优秀创业项目评选暨第二届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平潭选拔赛联合颁奖仪式举行，两岸获奖创业团队及青年创业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兰岛创业新机遇，共探两岸产业融合新路径。其中，第六届兰台创意优秀创业项目评选立足平潭对台区位优势，面向海峡两岸青年创业者及初创经营者，共征集百余项优秀项目。那么，参赛领域高度契合了平潭产业发展方向与两岸合作需求，覆盖有跨境电商、两岸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文旅 IP 开发、智慧便民服务及特色商贸经济等重点赛道。同期举办的第二届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平潭选拔赛则是省级重点青年双创赛事，该赛事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升级、技能创业赋能及民生业态创新四大核心方向，面向两岸青年开放，旨在挖掘具备创意与潜力的初创项目，引导青年创业力量扎根实业，服务基层。颁奖当日，实验区还同步举办了2026年两岸融合创业创新驿站成长集中训练营第四期活动，大陆创业青年在兰台青初创企业从业者及参赛代表齐聚课堂，分享经营理念。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男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

功夫女足人气居高不下，八仙又为市场带来了一波热度。那上周末暑期档电影的市场是持续升温，影院迎来了观影热潮，连续两天单日大盘突破了3亿元。截至昨天18时，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45亿元，功夫女足

那最近一段时间影院人气再度高涨，首先呢要归功于功夫女足、八仙等暑期档新片的爆发。六月份呢有像抓特务、四度等重点影片铺垫，市场热度逐渐走高。现在这两部爆款影片则把观众的胃口充分调动起来，所以啊影院又热闹了起来。功夫女足持续拥有超高人气，并不在于所谓观众见周星驰一张电影票，而是在于影片依旧尊重观众，敬畏市场，准确把握了观众的心理。而接棒功夫女足的动画电影《八仙》稳稳承接住行业期待，凭借超高口碑，在点映期间就有票房爆发的趋势。7月18号正式上映之后，更是直接起飞，上映三天票房突破了3亿元，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元。《八仙》的灵感来源于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主创团队则将故事聚焦于8位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融合奇幻冒险、高燃动作、生活化喜剧等多重类型的元素，故事围绕普通人彼此扶持、坚守本心、正直善良的温暖内核展开。那么接下来暑期档还将迎来多部类型丰富的优秀影片，正在点映中的国产科幻片《群星闪耀时》收获不俗的口碑，已提档至7月25号上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进口大片进一步拓宽了观众的观影选择，青春情感赛道的《去你的岛》《偷偷藏不住》将圈粉年轻群体。此外呢，尚未定档的《欢迎来龙餐馆》《转念花开》也有望空降暑期档。在优质内容与向好市场氛围的双重加持之下，暑期档后半程有望持续走高，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里是评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

0: 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接获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那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6: 会就是
5: 还是说要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8: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张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3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 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
6: 的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

0: 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瓶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起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

0: 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

0: 叫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0: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 222.1 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

0: 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

0: 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韩红的《天亮了》这首歌啊，很多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这首歌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没错，这首《天亮了》呀，表达了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们用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天亮了这首歌开始的旋律低沉婉转，所表现出的这种暗淡和悲伤的气氛使得这一故事更加沉重，而高潮部分呢却很激昂，让人充满了希望。

天空是王菲歌声彻底为大众惊艳的一首歌，低调但是又炉火纯青的演唱技巧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您会体会到天籁两个字的无力。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菲在音乐方面的天分和才华慢慢开始显露。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是天涯歌女。天涯歌女这首歌原唱是周璇，由田汉作词，贺露汀根据苏州民间小调知心客改编，发行于1937年。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陈松伶演唱。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

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说到两岸经典歌曲，那怎么少得了邓丽君的歌啊？更少不了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这首像蜜一样甜的人心坎里的《甜蜜蜜》是邓丽君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曲谱取自印度尼西亚的民谣，由庄奴填词，1979年底发行。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最早是由黄小琥演唱的。2004年，伍佰在演唱会上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伍佰在演唱会上演唱的版本。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对张明敏这个名字不陌生。张明敏1956年9月出生于中国香港，他的祖籍呢是福建省泉州市晋江，中国香港男歌手。张明敏的代表作有《我的中国心》、《对中华民族》、《外婆的澎湖湾》等等等等。

现在这首歌被歌迷们誉为是连伴奏都不想错过的好歌，这是87版《射雕英雄传》第一部《铁血丹心》的主题曲，由罗文·珍妮演绎的男女对唱经典歌曲《铁血丹心》。好吧，既然是连前奏都舍不得错过，那我们就连前奏一起收听吧。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

0: 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召开。
1: 2026年第三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
0: 评弹队举行第二轮排位赛试训，通过实战对抗进行选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号，实验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纵深推进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出席，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小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参加会议。
1: 赖军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和暑期旅游旺季，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紧扣目标任务，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对安全生产所有领域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重点抓好消防安全、旅游安全、道路安全，做到全面排查、摸清底数、从严整改，确保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赖军强调，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生命线，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绝不能走过场，必须下定决心真抓实干，坚决排查整治到位，要落实工作要求，组专班，建立分管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消防部门和4个片区

0: 体抓，抽调精干力量共同抓的工作格局，做方案聚焦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科学完善务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构建排查整改验收全流程闭环机制，集中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主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排查无盲区、无死角、无遗留，广发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广泛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知识，引导全社会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盯结果，紧盯隐患整改结果，适时开展整改复核、回头检视，从严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各类隐患见底清零，立长远，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日常管控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赖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每周调度，工作班子要各司其职，联动协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上，试验区安办、平潭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全区消防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实施方案起草情况。与会人员立足分管领域和工作实际，围绕两个方案的完善和落实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近日，2026年第三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
1: 18号上午10点，不少预约成功的消费者陆续来到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采购心仪的家电产品。活动现场多个商品品类都贴上了双补直降的标签，活动力度让顾客直言划算。
2: 准备买烘干一体机，然后这个力度嘛，它这是优惠力度很大。像这款原价是16999。现在国补加上那个厂家补剩下68999，这个相当于便宜的快10000了。
3: 这次活动的产品链很全，有将近1000多种，政府补贴完，工厂补贴，然后我们商家再追加补贴额度，所以这次力度是空前的，力度是很大的。
1: 此次活动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15%的基础上，叠加工厂补贴最高至30%，合计补贴最高至45%，部分不享受国家补贴的产品可享受企业补贴，且补贴价格一步到位。
4: 我们通过引导商户主动向上游厂家争取专项的补贴资金，让消费者获得更大的优惠，也促使商家获得更大的销量。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努力争取专项补贴资金，向我局报名类似活动。
1: 随着闽超常规赛收官，第二阶段排位赛即将于8月拉开帷幕。为进一步优化球队阵容，夯实人才储备，平潭队举行第二轮排位赛试训，共有38名球员报名参加，通过实战对抗进行选拔。
0: 本次试训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试训现场气氛热烈，参选球员被分为多组展开实战对抗。教练组在对抗过程中全程观摩，对每位球员的技术能力、战术意识及身体素质进行了综合评估。
5: 这次试训我们重点考察球员在对抗中展现出的个人能力和战术意识，通过实战对抗来选拔，更能看出球员在高强度下的真实水平。希望通过新鲜血液的注入，让球队在排位赛中拥有更多战术选择。
0: 根据赛程安排，8月起，平潭队将进入排位赛优胜组，与其他4支队伍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球队将通过本次试训选拔优秀球员补充阵容，力争在第二阶段打出更好表现。食品安全监管既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近日，试验区市场监管局针对辖区内部分自繁自养商户因本地缺乏屠宰点位而违规售卖牛羊肉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违法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通过柔性执法与源头治理并重，切实筑牢群众食品安全防线。
1: 今年4月起，实验区市监局在全区范围内启动肉制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检查中发现部分商户在销售牛羊肉时无法提供动物

0: 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针对这一情况，执法人员依法对涉案牛羊肉予以扣押并立案展开调查。经过深入调查核实，有的商户销售的牛羊肉为自家繁育，有的是外地购入本地散养的单正活牛羊，且均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较小。鉴于案发前平潭尚未设立活牛羊屠宰点，客观上存在政策过渡期的特殊情况，同时涉案商户属初次违法，案发后积极配合整改，且未收到因食用相关肉品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报告，社会危害性较小。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十堰区市监局依据相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依法对涉案商户作出减轻处罚的决定。
1: 我们这次主要采取了教育与规范并重的柔性执法方式，首先通过现场普法和警告，引导他们主动整改，所有的牛羊肉都统一拉到正规的屠宰场进行集中检疫和处理。这不仅是从源头上斩断了未经检疫肉品流入市场的隐患，更是为了用标准化的流程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暑期来临，平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赶海季节。退潮时分，广阔的滩涂与礁石区里，随处可见提着桶、拿着铲子的市民游客。赶海正成为这个夏天平潭最受欢迎的打开方式。盛夏的平潭，海风习习，碧浪银沙。在台南湾、长江澳、鱼与村等热门赶海点，大批游客趁着退潮时段涌入滩涂与礁石区，浅滩上藏着等待他们的惊喜。小螃蟹、海螺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弓着身子，一手提桶，一手拿铲，认真地在每一寸裸露的海滩与礁石间搜寻目标。
1: 刚好的话，我们在那边玩了之后，发现这里还挺多人的，然后就是想就是转一下，然后就是看一下这个海边呢有没有生物啊，然后我们就想捡一些贝壳呀、螺丝啊。
0: 赶海的魅力不仅在于收获的惊喜，更在于探索的乐趣。退潮后的滩涂如同一片天然的海洋课堂，让孩子近距离感受海洋生态的神奇。
2: 还是比较喜欢大海，就是可能比较放松，然后喜欢去抓螃蟹啊、抓小鱼、抓小虾这些之类的，也喜欢去玩水，就是海边玩沙玩水都喜欢。
0: 赶海热也带动了周边消费，鱼与村、北港村等环岛路沿线的石头厝民宿，凭借推窗见海、步行可达沙滩的优越位置，成为不少游客的落脚首选。这些民宿不仅为住客免费提供赶海工具，还推出海鲜加工等贴心服务，让游客拎桶即走，满载而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
3: 那我们工具的话都会先提前备好了，那如果我们管家有空的话，也会带着客人去下面陪着他们去赶海。然后我们有专门一个阿姨，就是除了做员工餐之外，还会给客人免费一个加工，比如说他爱吃什么类型的，我们都给他做。
0: 面对暑期赶海热潮，平潭文旅部门也持续加强安全引导，呼吁游客在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关注潮汐变化，注意人身安全。
4: 我们持续做好安全宣传引导，通过景区提示、线上科普等方式，提醒游客实时关注潮汐动态，合理规划游玩时段，在感受滨海风光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安全。
5: 近日，蓝台同心聚合力携手共育促融合活动在平潭举行。来自两岸乡村文旅数字项目组的相见相创团队齐聚蓝岛，共同探讨蓝台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活动期间，交流团队通过实地参访、座谈交流等方式，聚焦文创赋能乡村、数字化激活传统村落等方向开展研讨。本次交流会汇聚十多位台胞，涵盖高校教授、硕博青年学者，覆盖规划设计、文创创作、数字科技、产业经济等多个专业领域。团队深度参与看澳村整体规划、文旅 IP 打造和人才培育工作，为平潭乡村发展注入新鲜创意与青春活力。
6: 团队成员呢，结合了各自在产业规划、文创、电商等领域的专业背景，与赋能、以智赋能、以学新村、为看澳村赋能、为我们平潭的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首次来到平潭的台胞戴延玉表示，平潭的风景与台湾有很多相似之处，蓝岛文化让人倍感亲切，这让他在关于平潭

0: 乡村振兴领域有了直接的借鉴和思考。
1: 要把南岛屿的文化纳进去，然后每一个咖啡厅都要有自己的故事，你有故事才会吸引别人过来，然后还可以弄一些比如说像音乐晚会、海上的演唱会啊，或者这种夜光晚会。我觉得要想办法创造一些文化季，对吧，就是让这些明星啊或者是网红啊可以就是集体的来推动。
0: 近日，2026海坛古城啤酒龙虾音乐节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啤酒龙虾为特色，融合非遗演绎与草原歌声，在古色古香的海坛古城街巷中，打造集味觉、视觉、听觉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嘉年华。活动现场不仅有民族歌舞、川剧变脸、蒙古歌王等精彩节目，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家特色美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2: 我这是海滨，然后顺便来这边玩一下了，从湖州来的，这边很好玩。
3: 这次我们特别邀请的明星，我们的乌兰巴特，包括我们这个东北二人转，四川的、河南的，还有我们的云南、贵州的。我们这次演员的阵容特别的庞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啤酒龙虾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吃都有，消费很低。
4: 我是从重庆过来的。这次这个活动我们带来的就是重庆的特色的就是麻辣小龙虾，顾客这些啊都还是比较热情，这个地方啊是旅游一个好圣地。
0: 除了酣畅淋漓的音乐节，海坛古城本身更是值得深度探访的旅游胜地。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海坛古城景区融海防文化、海峡文化、海丝文化、海洋文化于一体，打造出五郡九方的城池格局，是平潭热门休闲度假目的地。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想，
1: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播宇宙为您朗读文章，平潭海边集景。
1: 平潭海边集景，两首，作者高云。桃海，在星月羞涩的瞬间，那抹晨曦里艳红的色泽，却是眼前司空见惯的场景。去寻找玫瑰一样的春风，又与往事没完没了的相互撕扯。天色无法掩饰，任大海次第绽放的吟唱，静待那雨歇和风息了，以古老的情怀不离不弃舞蹈着生活的方式和意义。天真活泼的灵魂，手提着月亮一同叙旧，给予生命温柔的问候。隐游于海，其后似有万丈光芒，从日出至悄然而落，漫步在黑暗将光线挤出的世界，从疾风到暮雨，依然聆听远处的呼吸，从不惊慌失措，张开双臂与整个大海相拥，勾画跳跃的节奏，画面却千篇一律，收获让人心潮澎湃，让他悠悠地回家。古厝，这是我自己围缠的天地，是冬暖夏凉围坐的家，宽窄的时光从容不迫，坚固的石厝任一阵阵的风生水起幻化成一篇篇踏浪归来的动人故事。别致的石厝，尺寸有度，内心有度。雷声悸动时的不张，雨水滑翔时的不迟，古老的石厝给成长无垠的宽度，给生命顽强的硬度，给自然更加远大的遐想。从容不迫的石厝，凡尘三千，春来冬去，海岛的一隅，这是我自己围缠。

0: 天地。
1: 感谢宇宙的朗读。海边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心灵的归宿，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宁静，感受生活的美好。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船的港湾赤澳》，作者冯中。《船的港湾赤澳》，作者冯中。在平潭君山镇君山村柳厝底自然村的一隅，静卧着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港湾赤澳。它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悄然见证着岁月的交替和人间的变迁。踏上这片土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南边那熠熠生辉的黄土墙，它高高矗立，仿若一道坚实的堡垒，将赤澳轻柔地环拥在怀。阳光倾洒于黄土墙之上，晕出一层暖煦的黄色光辉，似乎在低诉着悠悠的往昔。这黄土墙乃大自然的杰作，由地壳变迁而成，是岁月遗留的深刻痕迹。每一段黄土墙皆似在呢喃，叙说着过往的风雨和荣耀。儿时，村庄的伙伴们光着屁股从东边布田栏大岩石上跃下，朝着赤澳的方向畅游而去。抵达赤澳后，伙伴们再次玩得不亦乐乎。每月大潮水时，在澳口海岸边上垂钓、赶海、捡海螺，为生活增添乐趣。一步至东边，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令人称奇的景象。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鹅卵石铺满了海岸，它们历经数万年海浪的冲击与磨砺，展现出千姿百态。有的圆润如精心雕琢的美玉，有的棱角分明似坚毅的勇士。颗颗鹅卵石都拥有独有的纹理，那是大自然在其身上留下的神来之笔。当海浪轻缓涌来，摩挲着这些石头，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仿若大海与石头在鱼鱼私语。鹅卵石之间有个小巷，名曰乌仔，那是退潮时进不了赤澳的渔船临时停靠并卸载渔货之所。西边黑黢黢的沙滩岩石竟然平躺在海边，它们冷峻而神秘，与周边景色形成强烈的反差。黑沙滩的表面黑而发亮且坚硬，仿佛在讲述曾经遭遇的风暴与严寒。然而，正是这份坚毅与不屈，成就了赤澳的独特。在夕阳的残照中，黑沙滩的轮廓被勾勒得格外分明，宛如一幅凝重的水墨画卷。北边是广袤无垠、一望无际的东海，辽阔海面波涛汹涌，浪花如雪般奔腾翻涌。远处水天相接，难以分辨海与天的边界。一排排风车在海中转动，发出的声响与海浪声交织成优美的旋律。海风拂来，带来大海深处咸涩又清新的气息，让人领略到大海的雄浑壮阔。伫立在赤澳岸边眺望大海，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遐想和敬畏。回首南边，最美的环岛路恰似一条灵动的绸带，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道路两旁绿树葱茏，繁花似锦，巍峨的君山高耸入云，与赤澳相互映衬。君山的轮廓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显得格外明晰，宛如一位守护者静静地凝视着这片土地。赤澳 于柳厝底的人们而言，不单是一处地理意义上的港湾，更是心灵的皈依之所。往昔岁月中，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渔民。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映照海面，渔民们便扬帆起航，怀揣着希望和憧憬。日暮时分，渔船满载归来，港湾瞬间热闹非凡，渔歌、笑声、海浪声交织融合，汇成一曲美妙的生活乐章。赤澳见证了人们的勤勉和英勇，那些在风浪中奋争的身影。

影，那些在渔船上辛苦劳作的双手，皆成为赤澳记忆中最为动人的画面。现今赤澳已成为热门的旅游胜地，游客们纷至沓来，只为感受这份原始而纯粹的美。他们在黄土墙边驻足拍照，体验历史的沉淀，在鹅卵石滩上尽情嬉戏，探寻大自然的馈赠，在海边聆听海浪的声音，让心灵获取片刻的安宁。赤澳以其独特的魅力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然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外界如何变幻，赤澳始终坚守着它的本真与宁静，依旧是那个承载着无数回忆和梦想的地方，永远是柳厝底人心中共同的情感纽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在喧嚣的海洋中，船的港湾是温柔的归宿，在这里每一艘船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角落，让心灵得到最温暖的抚慰。港湾不仅是停泊的地方，更是心灵的栖息地。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

0: 致敬。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罕言利与命与人。答向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直？直欲乎？直射乎？吾直欲矣。子曰：马冕礼也，今也纯，简无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为众，无从下。
0: 孔子很少谈到利、命和人。答向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真伟大，他学识渊博，而不以一项专长来树立名声。孔子听到后对学生们说：我专干哪一项呢？驾车吗？射箭吗？我还是驾车吧。孔子说：礼帽用麻料制作，这合乎礼的规定，现在用丝料制作，这样省俭一些，我赞同大家的做法。臣见君在堂下跪拜磕头，这合乎礼的规定，现在要到堂上才跪拜磕头，这是傲慢的表现。虽然违背大家的做法，我仍然坚持在堂下跪拜磕头的主张。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2: 初恋。
1: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0: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0: 第一集。
6: 2012年年底，阮七夏接受了一场采访。此时外面正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大雪裹住枯槁的树枝，被当作是演播室的咖啡馆，四面是整块的落地玻璃窗，室内的暖气熏得人昏昏欲睡。已经连续做了3个半小时的采访，阮七夏撑着松弛的眼皮透过窗子向外望去，暗沉沉的黑夜里，路灯把雪照得发亮，到处是被雪卷出来的茫茫一片。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又是一年的大雪时。主持人连叫了好几声才打断了他的沉思。阮七夏的左手按住右手的手背，微微用力，他的脊背挺直，下巴微低，抱歉地笑了笑。
7: 七夏，七夏，
1: 啊，不好意思，刚才有点走神，我很少见到这么大的雪。
7: 对于七夏这样的文艺女神来说，初雪的意味的确与众不同。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最近销量火爆的绘本《曾有风吹彻》被称为初恋必读本，那么你有没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初恋呢？
6: 阮七夏这些年一直顶着天才画家的光环，但是一直非常低调，从来不接受采访。虽然当年那件事情几乎终结了他的绘画生涯，不过这两年他凭着过人的实力又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赢得了一大批粉丝。尤其是最近出版的治愈系绘本爆红，让他迅速打开了国内市场，成为当前最受追捧的画家。公司也趁机推出了他的全国巡回画展，为了扩大宣传，阮七夏也受邀参加了几档节目，主持人的语气里带着调侃。看着眼前的阮七夏，笑容清浅，皮肤在璀璨流转的灯光下白嫩，皮肤在璀璨流转的灯光下白透细嫩，心下感叹着，果然是张极上镜的脸，怪不得在照片曝光之后连续一周占据头条位置，被大家称为女神画家。在这个看脸的世界还非要拼实力，怪不得一复出立刻就跻身到畅销画家的行列。阮七夏下意识地看向经纪人，邵谨言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可忽然之间只觉得眼前一

0: 切都渐渐地变得模糊。紧接着，他仿佛看见自己置身于大雪之中，眉眼间还可以看出明显的稚气。他戴着毛茸茸的耳套，鼻尖冻得通红，但是却依然兴奋地对着手机那边的他高喊着：
1: 喂，陆时倩，下雪了，下雪了，你快站到窗边看一眼，好大的雪呀。
2: 你傻吗？多穿点儿，大雪年年有，天气那么冷，别总想着往外跑，要是再感冒咳嗽，别像我一趟趟的给你打热水，陪你上课，哄你吃饭。
1: 你别嘴硬，你每次都这么说。
3: 啊，没有。
0: 访谈录制完，已经接近凌晨三点了。阮季夏礼貌地和工作人员告别。大雪已经停了，夜空下还零零星星地飘着一些雪沫子。出了咖啡馆之后，邵谨言就把厚实的羊绒大衣盖在了他的肩膀上。大衣把纤瘦的阮七夏完全罩住，他耐心地给他把扣子系好，然后又拿出一条围巾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透着疲惫的眼睛。阮七夏把裹住他鼻子的围巾往下拽了拽，贪婪地呼吸了两口冰凉凉的空气，皱皱鼻子，语气不满地说道：
1: 邵先生，你真是尽职尽责的男保姆啊，说好的平时别人嘴里那种帅得掉渣清冷炫酷的经纪人呢？
4: 对你啊可不一样，看在薪酬那几个零的份上，我啊就当帮苏总养孩子了。在这里等我吧，我去把车开过来，跑丢了我就把你扔在这儿。
1: 我早就看出来你和苏景逸不对劲了，孩子这种话都张口就来。为了你们私下里的相亲相爱，把我推出来做烟幕弹。
0: 阮七夏夸张地感叹，邵谨言瞥了他一眼，阮七夏就立刻不作声了，裹着大衣老老实实地等在原地。凌晨的路上很安静，一整天马不停蹄的忙碌让阮七夏犯了偏头疼的毛病。邵谨言的车后座很宽敞，阮七夏踢掉高跟鞋，蜷缩在真皮座椅上，看起来小小的一只，柔软的质地让他满足地叹了口气。邵谨言从后视镜里看了眼瘫在那儿丢了骨头似的阮七夏，提点他。阮七夏呢，一边得意地挑衅着邵谨言，一边和自己的美甲较劲儿。为了使这次的访谈尽善尽美地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漂亮，化妆师非要给他做一副夸张的镶钻的指甲。他塑甲惯了，只看着那些粘在指甲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就难受得了不得。
4: 其实啊，关于初恋的问题你多少可以答一些的，媒体是最喜欢这种爱来爱去的梗的。现在不说自己有个爱的死去活来，但中道崩殂的初恋，出了门啊，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文艺的。下个月你就要开始巡回画展，本来画展这种活动就不太吸引大众，公司的意思是，你应该多配合做一些话题，炒炒热度。
1: 哎，不就是炒作吗？我才不想靠感情炒作。再说了，我都是要结婚的人了，你还让我讲初恋？以为惹恼苏景逸你就有机会了？苏总可是非常正直的。
4: 阮小姐，我想提醒你两件事。第一，真抱歉让你失望了，和苏总一样，我也是非常正直的男人。第二，你的指甲可比你的智商贵多了，如果你敢抠掉，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打断你的腿。
1: 其实邵谨言，我不是不想回答关于初恋的问题，我是说不出来。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4: 初恋？
1: 对。
5: 你这一上午都喝三杯咖啡了。
6: 哎，昨晚熬夜看球来着。
7: 我也是，今天啊，困得我连车都不敢开了。
8: 上好闹表提前睡呀，等球赛快开始了再起来看。
7: 还是老张这老球迷有经验呢。
5: 听说这段时间啊，有很多打着世界杯名义的诈骗，你们可得多留心。
6: 放心吧，我们呢不信谣。

0: 不传谣，不赌球，绝不给骗子留机会。
1: 哎，小王，你也没开车吧？下班后跑一小会儿步怎么样？
0: 好啊，做点有氧运动啊，可以缓解疲劳，回家睡个好觉。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熬夜看球讲方法，不信谣言不赌球。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

0: 易燃，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2: 第二集。
6: 阮七夏脑子当中一片空白，要是通知家长那可就麻烦了。要知道他又偷偷摸摸的画画，妈妈肯定一个扫帚十八式把他逐出家门，就单单一个陪字也够让阮七夏心惊胆战的。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千钧一发之际，阮七夏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眼中立刻聚满了眼泪。他仰起头来，泪汪汪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狗，中年男人的心也软了一下。阮七夏左顾右盼了一圈，发现陆时谦还没走，两手插在兜里，挑着嘴角，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顿时挺直了腰杆，卯足了底气。言外之意就是，全和我没关系啊，我只是那个杀人递刀的角色。陆时谦根本不愿意理睬他，心里对他颠倒黑白的能力叹为观止，但看着阮七夏含着眼泪，明明害怕却装出一副有底气的样子，又不忍心落井下石。他迎上中年男人的目光走了过去，伸手按住男人的手，微微用力，把阮七夏解救了下来。他说话不疾不徐，即使没什么温度，但好听的音色依然叮叮当当地落在了阮七夏的心里。
7: 王叔，我是陆时谦，我爸说这个宣传画还不够生动，让我来跟您说一声，或许把奥运项目和图案结合到一起效果更好一些。
8: 啊，原来是陆老师的公子啊。哎呀，这几天我们也商量了这个问题，墙上留白处比较多，显得图案单一，还没有想好妥善的解决方法，没想到陆老师还亲自给了建议。哎呀，真是费心了呀。
6: 被叫王叔的中年男人的态度

0: 刻缓和了很多。陆远峰是美术界泰斗级的人物，听说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于是上个星期举家搬到了西塘街休养。这次的文化墙活动从旧墙拆除到现在，市里一直很重视，专门开了几次研讨会，特地请了陆远峰做指导。陆时谦也没再说话，只是礼貌地同他握了握手。随后中年男人就火急火燎地找工人用涂料把已经画好的几个吉祥物涂掉，只留下了软漆下那个滑雪板 Asana。 陆时谦突然停下脚步，软漆下躲闪不及地撞在了他的背上，捂着撞得很疼的鼻子委屈地看着他。
1: 我就说嘛，摔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个哑巴，谢谢你的义气啊，陆时谦。哎，你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吗？你住在哪里啊？
2: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你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了。
1: 啊，以后有机会再谢你啊。哦，对，
0: 即使是叽叽喳喳也难得的不令人讨厌。回到家把画板放下，木青已经把早饭做好了，米粥炖得粘稠，盛在裹着青花的碗里，盘子里放着两个刚刚买回来的小笼包。
3: 回来了，我把早饭给你端房间去，去洗手吃饭，一会儿老师就过来了。
2: 不用了妈，我今天在这儿吃就行。
3: 好好，你先坐下来，我再做个炒饭。
2: 爸，我今天路过文化墙，看见墙上只是单一的画着吉祥物的形象，正好遇见王叔，顺便跟他提了一下应该和奥运项目结合在一起。
4: 也好，原来呀，只以为你每天早上出去写生，没想到还能观察到这些呀。
0: 自从那年之后，儿子就变得沉默寡言，非常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不喜欢去学校上课，似乎把自己封闭进了一个狭小的世界，即使是他们做父母的，也难以打破那层屏障。木青愣了一下，很快喜悦就在心里沸腾开来。这几年除了年夜饭，陆时谦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陆远峰和木青那是抑制不住的高兴啊。虽然陆时谦只是埋头吃饭，还是很沉默，但是觉得已经好了太多。陆时谦想起拽着他衣领的和他对视的阮七夏，没有接话。阮七夏的这天特别的悲惨，明明出家门很早，结果到了学校早读课都已经结束了。虽然说在陆时谦的帮助之下逃过了一劫，不过估计好运气都被用光了吧。他刚想偷偷溜进教室，就一把被扯住了领子。胖胖的教导主任满头大汗，一脸的兴奋，好像抓住他迟到就是走上了人生巅峰一般。
5: 嘿，阮七夏，我可逮住你了哈！我告诉你啊，今天我都在这等你一小时了。
1: 老师，我今天早晨肚子疼。
5: 你少糊弄我，这个借口你一个月已经用了九次了。
1: 九次呀？老师，那我今天头疼。
0: 结果就是他被罚一个人打扫整片操场。
5: 我跟你说，哎，那个谁，你们班这个阮七夏必须给我得好好管管啊！再有几个月就到了高三了，就算是我不指望他以后能考上什么好学校，哎，你说说，整天这么迟到也绝对不行啊！
4: 是是是是，
5: 你说他这样影响别的同学学习怎么办啊？
4: 是是，我以后啊一定好好管教。
0: 班主任是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男老师，操场两天没有打扫了，到处都脏兮兮的，夹在草里的废纸和塑料袋根本没有办法扫出来，他只好慢慢地在操场上转来转去，用手把垃圾捡到一起。一下课，苏昭昭就拎着个纸箱子跑了过来，他手里正拿着一块香蕉皮，立刻嫌弃地倒退了两步。
1: 哎，听说你今天又迟到了，我今天偷偷在文化墙上画画来着，被抓到了。
3: 阮七夏，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0: 雪白，眼睛是漂亮的蓝色，叫起来声音很小，就像是在撒娇。阮七夏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小心翼翼地去挠小猫的下巴，小猫也舒服地闭上眼睛，兴奋之余又觉得苦恼。阮七夏指挥苏昭昭把猫带回教室，他呢继续挥洒汗水打扫卫生。打扫完操场，累得他是腰酸背痛，还倒霉的又碰上了教导主任。主任扯着他的耳朵警告说，如果下次再迟到的话，就在周一升旗的时候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做个检讨。阮七夏连连求饶，耷拉着个脑袋再三的保证绝对不会再迟到了。接下来的课程他都是心不在焉，脚底下放着装着小猫的牛奶箱，撑着脑袋不住地叹气。那么可爱的小猫送给别人吧舍不得，但妈妈特别讨厌小动物，绝对不可能同意把它养在家里。阮七夏正胡思乱想地画了一整张草稿纸的猫，可谁成想箱子不小心被同桌赵劲峰一伸腿给踢倒了。本来就为了小猫能够呼吸，没有封住箱子，可箱子这么一倒，小猫就优雅地顺势踱不出来了，在教室里面转来转去的，直到有女生惊呼了一声，阮七夏才反应过来，一面暗骂赵劲峰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面又低声焦急地把小猫叫回来。教室里乱糟糟的一片，大家都惊呼好可爱呀，于是都伸出小手去摸这个小奶猫。班长喊了好几次安静，也控制不住局面。政治老师把黑板擦都快摔得掉了毛了，也没人搭理他，把他气得够呛，转头就告状到班主任那儿。年轻的男老师眼眶泛红，眼中还拢着水光。
1: 阮七夏呀，老师那么相信你，你整天迟到，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看看你现在多过分，居然还公然在课堂上养猫，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班主任放在眼里啊？
2: 老师，我错了，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违反课堂纪律了，您别生气了。
1: 我看在呀你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没什么事儿，走吧。
2: 好的老师，你的眼药水可能点完没盖上，桌子上撒了好多。
0: 因为他的善意，结果被恼羞成怒的班主任罚到一个星期的垃圾。果然呢，一个人要是倒霉，连喝点凉水都塞牙。放学以后，阮七夏踢踏着脚步，抱着箱子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小猫蜷在箱子里面也没什么动静。路过商店的时候，阮七夏用自己的零用钱给他买了包牛奶，一点一点地倒在手心里，小猫伸出柔软的舌头，小口小口地喝着。当然不敢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家去了。阮七夏把箱子藏在院子里，进门的时候，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她今天放学之后，耽误了一会儿。要是放在平时，妈妈肯定会问她为什么来得比平常晚。今天却忙忙碌碌的什么都没问。妈妈递过来一个保温桶，里面装满了刚刚出锅的饺子。
3: 七夏，我今天包了饺子，你
0: 两个世界。对面那一片是几年前开发的别墅区，本来连同西塘街上的这一溜也要拆迁改造成别墅的，但是由于开发商经费不足，再加上西塘街的居民都不愿意搬迁，最后也没有拆成。过了那条路又走了一段，找到了那家妈妈口中爬山虎爬满整个铁栅栏的那一家。阮七夏不停地在心里感叹着赤裸裸的贫富差距，这家人居然住这么一大栋房子，前面还带着一个小花园，最外面的铁门还没关。阮七夏就小跑着穿过了那一片花园，当当当，有礼貌地敲了敲里面的门。没过多久门开了，开门的大概是穆阿姨。阮七夏瞪大眼睛打量她，被穆阿姨的美貌和气质迎面袭来，虎躯一震。她穿着

0: 件月白色的旗袍，盘扣附近的绒线在若隐若现的灯光下闪着微光。头发挽起来，用妈妈从来没有用过的簪子别上，而且还化了淡妆，看起来又漂亮又和善。穆青没有女儿，只有陆世谦这么一个儿子，也不是很亲近，所以今天看到一笑起来眼睛亮晶晶的阮七夏，心里就特别的喜欢。阮七夏声音糯软，指了指自己家的方向：“
1: 阿姨你好，我是阮七夏，住在那边的。我妈妈今天包了点荠菜馅的饺子，让我给您送一点过来尝尝。”“
2: 哎，谢谢你啊，七夏。哎，快进来玩一会儿吧。”“
1: 不用了，我妈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阿姨，我走了。”“
2: 哎，等一下，时间。下来一趟送七夏回家，七夏过来给咱们送饺子，外面天挺黑了，小姑娘一个人走夜路我不放心。时谦啊，你去送送她。”
0: 穆青拍了拍陆时谦的肩膀。时谦，阮七夏的心里咚咚咚地跳个飞快。他越过穆青向里面看，果然看到了陆时谦从楼梯上走下来，果然是他。阮七夏的脸微热，他暗自庆幸是在晚上，否则就会被别人看见自己眼冒桃心的花痴相了。陆时谦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套头毛衣，露出白色的衬衣领口，戴着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和他早上见到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样的他多了几分斯文，没有之前看起来那么冷漠了。陆时谦看到阮七夏也是一愣，随即点了点头，走到阮七夏身边说了声：“
3: 走吧。”“
1: 原来你住在这儿啊。啊，上午的事儿特别谢谢你。嗯，你妈妈好漂亮，好有气质。嗯，你明天还会去文化墙那边吗？”“
3: 如果说话的多少和智商成反比，那么恭喜你妈妈，她生了个弱智。”
0: 阮七夏觉得脚下轻飘飘的，立刻向穆青告了别，跟着陆时谦的脚步向外走。一路上阮七夏絮絮叨叨地问个不停，陆时谦开始的时候没有出声，可见他一直不停，就有些烦躁了。陆时谦别看长得人模人样的，可交流起来真是费劲儿，绝对的损人不遗余力。好在阮七夏一向是抗击打能力比较强，沉默过后一点不为陆时谦冷漠的态度受伤，脾气特别好。“
1: 嗯，你看我们这么有缘分，交个朋友好了，我这不是找点话题和你培养友情吗？”“
3: 朋友？凭你？我不需要。”“
1: 哎，你给我站住。”
0: 陆时谦的两个反问杀伤力巨大，饶是阮七夏一向没心没肺，也几乎呕得要吐血了。他站在陆时谦的前面挡住了他的脚步，也不说话，圆目怒睁地看向他的眼睛。陆时谦也把下巴微抬和他对视，有几分孤傲的模样。“
1: 陆时谦，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那么装腔作势，能说谎？你想交朋友，尤其是我这样的朋友？”“
3: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自作多情。”“
1: 不用送了，剩下这点路我自己回去。另外跟你说个秘密，我能看穿所有的谎言，所以陆时谦你别想骗我。走了，陆时谦，以后你就是我认定的朋友了，我罩着你。”“
0: 朋友？”陆时谦低下头仔细地咀嚼着这两个字，眼神微冷，随后冷笑一声转身回家。阮七夏一路小跑回到家，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饺子。他洗了手坐在桌边，趁妈妈不注意伸手拿起了一个就往嘴里塞，结果被烫得跳了起来。阮琴用筷子敲了一下阮七夏的手，把已经捣碎的蒜泥用一个小碗盛着，然后添了小半碗醋。“
4: 哎，用筷子吃，女孩子家家的没规没矩的，蘸这个。”“
1: 哎呦妈妈，我不喜欢吃蒜。”“
4: 吃点吧，吃点对身体有好处，你整天这么挑食，怪不得不长个子。”“
1: 哎呀，一米六五还不行啊，长成姚明那么个身高，我叫你妈你敢答应吗？”“妈，穆阿姨的那个儿子还上学吗？”

0: 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正在往回走呢？
1: 他不去学校，一直请了老师在家里面上课。
0: 哦，学校里热热闹闹的，大家一起学习多好，连同战高考都有一种将士百战死沙场果实还的悲壮，为什么要请老师在家里讲课呀？
1: 哎，听说有自闭症，不愿意和别人相处。他小时候被别人拐走过，找回来之后性格就比较孤僻了。你呀，以后出门要小心，这放学后绝对不能随便跑，要是再像以前一样。
0: 好了好了，妈妈，我知道了。
2: 阮清夏立刻就明白了老妈又要说那句台词了。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搞不好气氛上来还要抹几滴眼泪。看来之前的那件事儿都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让妈妈心有余悸呀。脑后的那条疤似乎又在隐隐作痛，但她早就记不清楚当初都发生了些什么。阮清夏赶紧低头，只吃饭不说话。第二天，阮清夏照旧起了个大早，今天她可不敢再耽搁，匆匆吃了早饭，把水煮鸡蛋装进兜里，就蹦跳着出了门。
0: 哎，妈，我走了啊，早读提前了。
3: 好，路上小心啊。
0: 嗯，知道了。
2: 阮琴今天没有出摊儿，她打算上午去超市买点日用品，正在屋里既要填补的东西。阮七夏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抱着装了猫的箱子就往外跑。阮七夏走在路上，心里直发愁。小猫看起来病殃殃的样子，把鸡蛋捣碎了喂它，它只是闻一闻一口都不吃。今天绝对不能再把它带到学校去了。那到底放哪儿好呢？缘分啊，真是妙不可言。阮七夏踢踏着脚步，正皱着眉头发愁呢，在经过文化墙的时候，他居然又看见了陆时谦。陆时谦拿着速写本，就那样随便地坐在花坛边，用铅笔在上面涂涂画画。虽然是个花坛，但其实里面的植物早已枯死很多年了，因为在小角落里不引人注意，一直都没有移植新的。围住花坛的水泥砖也缺角掉泥，有的地方还搭上了蜘蛛网。但是陆时谦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在意，他靠在墙壁上。
4: 小王，你这一上午都喝三杯咖啡了。
5: 哎，昨晚熬夜看球来着。
6: 我也是，今天啊，困得我连车都不敢开了。
7: 上好闹表提前睡啊，等球赛快开始了再起来看。
6: 还是老张这老球迷有经验呢。
4: 听说这段时间啊，有很多打着世界杯名义的诈骗，你们可得多留心。
8: 放心吧，我们呢不信谣不传谣不赌球，绝不给骗子留机会。
6: 哎，小王，你也没开车吧？下班后跑一小会儿步怎么样？
8: 好啊，做点有氧运动啊，可以缓解疲劳，回家睡个好觉。
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熬夜看球讲方法，不信谣言不赌球。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边，陪你在路上。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泥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泥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询电话4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52400。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梁唐晋汉周，动乱的五代十国。三，石敬瑭与后晋。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抢先发动叛乱。为获得契丹人的支持，石敬瑭让长书记桑维汉起草一份降表，向契丹称臣，尊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割让幽云十六州。所谓的幽云十六州，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到山西大同一带的广大地区。这些条件，特别是称子割地，实在是大失国格和人格。连石敬瑭的心腹大将刘知远都认为这太过分了。他说，恐一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石敬瑭却认为并非如此，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博得契丹主耶律德光的欢心。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之后，大喜过望，随即就答应出兵。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因此大败后唐的军队。耶律德光还任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而石敬瑭也投桃报李，如约割让幽云十六州给了契丹。在契丹军的帮助之下，石敬瑭击败了

后唐诸鲁大军，渡河南下。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就登上洛阳的玄武楼自焚而死了。后晋定都汴州，升东京为开封府。石敬瑭在位七年，从始至终对契丹是低头称儿，奴颜婢膝。而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之后，就分至南京道和西京道，以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把北边的险要之地拱手让给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难扰的有利条件，从而使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之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而这种疑惑不久之后就要由石敬瑭的继承人来承担了。四，刘知远建立后汉。刘知远生于公元895年，卒于公元948年。他与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同属于沙陀族的军事集团。刘知远早年与石敬瑭一起隶属于李嗣源的麾下，曾经在一次战斗的过程中救过石敬瑭的性命。李嗣源称帝之后，石敬瑭调任为河东节度使，特地把刘知远调到自己的麾下担任牙吾，作为自己的亲信使用。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的支持之下发动叛乱。刘知远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侯，掌握禁军。不久之后又升任为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中武军节度使，镇守许州。后来又调任为河东节度使。正是在河东，刘知远充分利用这块根据地日益发展自己的势力，渐渐的就有做大之势了。石敬瑭死了之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了位，他对刘知远一再的加官进爵。但是负责北部边防的刘知远已经有了私心了。在契丹军三次南下中原的战争中，刘知远从来就没有发兵勤王，他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相机行事，处处注意和保存自己的实力。除非契丹的军队打到他的地盘，他才加以反击，除此之外一概不问。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耶律德光再次率军南下入侵后晋。由于后晋的主帅杜重威临阵投降，契丹军就顺利地占进了开封，后唐灭亡了。第二年，耶律德光在东京登基，改国号为大辽。但是辽军野蛮的行径却激起了中原军民强烈的反抗。仅仅百余日，辽军就被迫北撤，而耶律德光也病死于途中了。在此期间，刘知远给耶律德光上了三封奏表，表达自己恭顺的心情。

其实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窥探实情的。开运四年二月，公元947年，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而仍然采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他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以表示自己对石敬瑭的怀念，争取契丹以及各路军阀们的支持。六月，刘知远率军赶赴洛阳，才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刘知远又改年号为前右，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后汉王朝沿袭了后晋的暴虐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尽失人心，所以还不到四年国家就灭亡了。五，国威建立后周。国威生于公元904年，卒于公元954年。他早年从军，是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中的一员，后来在刘知远的手下担任亲军都虞侯，成为他的心腹大将。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苏逢吉、史弘肇等人力劝刘知远称帝，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在临终之前，以郭威、杨斌、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儿子刘承佑。刘承佑即位之后，以郭威为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而刘承佑就是后汉隐帝。前佑三年，公元950年，郭威出任夜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守在夜都，并且他以枢密使的名义节制河北各州的军事。就在郭威出镇之时，后汉朝廷的内部发生巨变，刘承佑不愿意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他的舅父李业等人定计，先杀死了在京的史弘肇、王章等顾命元老，随后又派人到邺都去杀害郭威。郭威在得知汴京的事变之后，就以清君侧杀李业为借口，在邺都起兵，率军渡河南下。李承佑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尽郭威在京城的全部家属。之后，刘承佑不听母亲李太后让其与郭威和好的劝告，贸然领兵出征，结果被乱兵杀死了。郭威则乘胜入城，但是却并没有立刻称帝，而是让李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斌为嗣，以稳定局面。待时局稳定之后，郭威就使人谎报说契丹大军再次南侵，自己率大军北上出征。大军行至澶州的时候，诸军将士鼓噪，扯裂黄旗为郭威加身。随后大军迅速南返汴京，而与此同时，刘斌也被乱兵杀死。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郭威受诏监国。后来的赵匡胤夺取后周的江山，也是全部照搬了

0: 窝煨的做法。第二年，郭威正式即皇帝之位，建立后周王朝，改元广顺。后周这个王朝尽管历经不过两代，为期不满十年，但是却大势改革，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显露出一派崭新的气象，为后来的北宋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打开这一局面的奠基者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郭威幼年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即位之后就着手于改革前朝的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废除了后汉盗窃一钱便要处死的残酷刑罚，而且还停止征收了荒谬的牛租，改革了牛皮和盐税的征收办法，取消营田物，解放农奴，减免了历朝所收的斗余、称号、县余等额外的税收，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郭威为人非常的勤俭，在即位之后就下令，成于服饰不得过分华丽，宫中的物品要力求朴素，并且禁止各地贡献珍巧鲜华的物品以及各种珍奇异兽、鹰犬之类。直到临终之前，他还下诏要求身后薄葬，不得拆配百姓，陵寝不能用石柱，而且也不能用石人石兽。正是郭威这种身体力行的榜样的精神，激励着周世宗柴荣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后周两代皇帝的革故鼎新，以及其自身的优良品质，成为光照五代黑暗时期的两颗璀璨的明星。六，励精图治的周世宗。后周世宗柴荣生于公元921年，卒于公元959年。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即位之初，他就立下了30年的规划，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柴荣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相当可观了。为了进行统一战争，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鼓励开荒，将中原地区荒芜的土地分配给逃亡的人户来耕种，优待从契丹返回的逃户，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开垦利用荒田，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军事方面，柴荣整顿军队的纪律，治理了骄兵悍将，坚决处斩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辉等70多人，从而严肃了军纪。柴荣还提出了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整顿禁军，淘汰弱雷，革除了唐朝后期以来豢养戎兵之弊。政治方面，柴荣继承了郭威节约简朴的作风，率先垂范。 他打破常规，破格任用有才能的人，充实政府的主要部门。柴荣又命人整顿弊病较多的科举制度，以使得真正有才学的人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柴荣登基之后不久，北汉主刘崇仿效石敬瑭，起师契丹联合灭周。辽穆宗派大将杨衮与刘崇合兵十万南下进攻后周。柴荣不畏强敌，亲自领兵出征，两军相遇，对阵于八公园。双方刚一交战，后周的大将樊爱能、何辉引其先遁，后周右军阵溃，不足千余人解甲投降了北汉。而柴荣力挽危局，亲卯矢石，率兵冲锋陷阵。后周大将张永德、赵匡胤、白崇赞等人已率部奋击，诸将合力拼杀，斩杀了北汉的骁将张元辉。辽军溃败而逃，北汉的军队也随之败逃。刘崇仅率百余骑逃回了泾阳。最后，柴荣采纳了比部郎中王普先易后难、先难后北、各个击破的献策，确立先攻后蜀、再征南唐、最后灭亡北汉的统一方略。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西征后蜀，在黄花谷之役之后，后周的军队大败为北路行营都统李延圭所率的后蜀军主力，收复了秦、成、接、凤四个州。显德二年到五年，公元955年至公元958年期间，柴荣又三次亲征南唐，以围点打援的策略疲弊消耗南唐的军队，夺取了长江以北、淮水之南的14个州、60个县，逼迫南唐中主李璟划江为境。这场战役不但是南唐俯首就范，而且威震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为后来的北伐契丹扫除了后顾之忧。随着对后汉、后蜀和南唐战争的胜利，后周王朝的版图日益扩大，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而契丹却正值昏庸无能的辽景宗、耶律璟执政时期。耶律璟人称睡王，其昏聩可见一斑。柴荣在看准契丹的弱点之后，决心提前进行北伐。显德六年二月，公元959年，柴荣正式率军北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塘，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

0: 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

0: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

0: 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 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303.08 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石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

0: 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

0: 及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2: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1: 上半年泉州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增幅居全省首位，厦门港锂电池产品出口持续走高，福建外贸势头强劲。
2: 深耕红土双拥特色品牌，龙岩全方位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提质增效。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请听激发双方优势，搭建双向通道，泉州宁夏的双向奔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奋力开创具有福建特色的城市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志强应邀到会，做城市高质量更新福建现代化抓手专题辅导报告。吴志强院士深入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福建实际，用生动案例和详实数据对推动福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启发性的宝贵建议，并从虚实相生、城市智能群、人民为中心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面向未来城市的三大趋势。郁慧同志表示，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辅导报告，对我们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新征程，全省各个城市在面貌上有新变化，在功能上有新拓展，在治理上有新提升。会议强调，要紧紧聚焦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更好统筹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一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以创新增动力，以改革激活力，以开放拓潜力，精心培育创新平台，发展创新产业，集聚创新人才，进一步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更高质量城市发展动能。二要着力打造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持续优化支持政策和制度保障，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街区、好城区建设，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持续提升生活便利性、居住舒适性、公共服务普惠性，营造更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三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保卫战，形成全社会绿色发展共识，让绿色成为福建城市的鲜明底色。 四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全过程各方面，突出抓好企业生产安全、城市硬件安全、城市运行安全，从源头上把控风险、筑牢防线，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五要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更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城市精神气质，更好彰显福建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六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创新城市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夯实城市数字治理底座，拓展城市数字治理场景，创新城市数字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扎实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强化责任落实，健全相关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强化治理能力提升，广泛汇聚政府、市场、社会和市民的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海关共监管外贸集装箱 11.12 万标箱，同比增长 37.97%， 在2025年增长 36.23% 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增长，再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泉州港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扩大口岸对外开放，做大做强国际集装箱业务，通过加强多式联运、升级外贸内支线、扩大全台经贸合作等方式拓展航线网络。截至目前，泉州港共有外贸集装箱航线19条，分别通达雅加达、临察班、巴生港等20个港口城市。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联合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洪秀勉：
3: 我们晋阳航线的这个不断加密，结合这个外贸类支线连接远洋干线，这样子来拓展我们的外贸集装箱航线的网络，还有泉州到厦门的临港通通关便利措施，整个就提升我们泉州港的综合能力。
2: 泉州海关驻实施办事处石湖监管科副科长林华亮：
4: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导企业充分应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全力保障口岸安全畅通，货物通关高效。
1: 今年以来，厦门港以锂离子蓄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一大亮点。截至目前，今年厦门港已出口锂电池超 3.2 万标箱，同比增长超 50%。 储能集装箱出口表现尤为亮眼，请听报道。
5: 7月17号上午，在厦门港现代码头，50台20尺标准化大型储能集装箱被运上货轮，前往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科尔特斯港，应用于当地的电网调峰、工商业储能、能源储备等领域。这也是厦门港新三样深耕中美洲新兴市场的重要批次出货。截至目前，今年锂电池出口量已超 3.2 万标箱，同比增长超 50%， 其中储能集装箱出口表现亮眼，累计出运超800台，同比增长 172%。 厦门东渡海事处高崎马銮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林星云：
6: 当前呢，厦门港已经常态化的开通了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澳洲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了宁德时代、海神储能这些头部的新能源企业的核心出海口岸。今年的五至六月呢，厦门港连续三次刷新了储能集装箱的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呢单次承运了104台的大型的储能集装箱。新能源货物规模化、常态化远洋出口的格局呢，已经全面形成。
5: 储能集装箱属于九类危险货物，具有热失控风险高、机载绑扎严、作业标准高等特点。为保障货物安全顺利出口，厦门海事部门积极优化危货申报、船舶进出港审批流程，完善储能集装箱海上险情、船舶失控等专项预案，构建全流程闭环保障体系。林星云：
6: 我们海事部门持续深化口岸单位港航企业的融资协同，优化审批服务，压缩通关时效，保障通航安全，严防各类水上风险，保障我们新能源产品的稳定高效出海。
0: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2: 龙岩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今年以来，当地深耕红土双拥特色品牌，紧扣全省服务退役军人工作部署，全方位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提质增效，冲刺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在武平县，2026年退役军人子女公益暑托班刚刚开班，这是当地开展的我为老兵办实事特色公益项目之一。退役军人王养华：
7: 到了暑假，孩子的看护和学习辅导依然是家里最操心的事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把我为老兵办实事落到了我们心坎上。
2: 依托古田会议会址、中央红色交通线等红色资源，龙岩市积极打造筑牢政治忠诚服务链，开展重走革命路、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引领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永远跟党走。龙岩市还创新设立三个退役军人兵教师专项岗位，组织七个优质军创项目参加创新创业大赛，为553名退役军人发放创业贷款 1.06 亿元，组织40名退役军人参与技能培训，完成155名春季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龙岩市新罗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站长、全省最美退役军人林哲：
8: 为战友们精准对接岗位，争取创业贷款，助力更多金创项目落地，同时带领我们村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路。
2: 龙岩市已完成全市16931名优抚对象身份核验，推动三家民营景区对全国退役军人免首道门票，还举办广龙携手医护健康医疗服务进军营、红土安心健康拥军、山水盐品进军营、礼赞巾帼、情暖军嫂、军人子女研学等主题活动。
9: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组织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泉州，中央及闽宁两地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实地了解闽宁两地在产业、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双向协作。在位于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八台万吨级铸造全流程智能 3D 打印设备正在生产各种铸件。这些 3D 打印设备不仅有效满足泉州机械装备产业小批量、复杂件、定制化等柔性化生产需求，还将铸件原本三四十天的生产周期最短压缩至七天。不过2021年之前，泉州企业如果需要这些铸件，只能从宁夏去生产进货。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亮：
10: 福建这边也有一些需求，我们也在供应，就是从宁夏银川到这边。
1: 福建有需求，宁夏有技术，经过沟通，2021年由宁夏与福建企业联合成立了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去年中心实现了营收同比增长 103%， 产量增长 72%， 订单增长 55% 的发展态势。南安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陈祥宇：
11: 填补了我们南安 3D 打印技术的空白，也拓展了他们的市场空间，以宁夏的技术和南安的视线，实现了强烈普遍的共赢的局面，
1: 激发双方优势，搭建双向通道，是泉州推动闽宁协作的典型经验做法。在惠安闽宁特产馆，红酒、枸杞、黄花菜等优质农特产品均来自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的酒庄和农户。惠安闽宁特产馆负责人曾伟明：
12: 同时依托平台，把惠安的直雕轻工产品推广到宁夏，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1: 泉州还将园区共建作为协作抓手，推动建立红四堡区闽宁产业园，实现与全会石化园区管委会开展交流共建。
2: 温暖守护，大爱满城。今年以来，莆田市纵深推进大爱之城建设，以点亮微心愿、温暖一座城行动为抓手，推出一系列精准暖心的民生举措，持续传递城市温度，让民生暖意不断升温。 请听莆田台记者袁俊丽、陈存红的报道。
13: 7月14号，莆田市历城区拱辰街道及村居工作人员专程上门，为辖区东阳村、七步村的两户困难群众送去爱心物资。历城区拱辰街道东阳村肢体残疾者陈金英：
14: 太感谢这些爱心人士了，这个对家庭是很有用的。
13: 据介绍，不久前这两户群众在莆田微心愿小程序上许下想要一个能安全煮饭的电饭煲的心愿，很快就被爱心人士认领。从线上许愿到线下送达，这场精准对接的双向奔赴让受助群众真切感受到浓浓暖意。历城区拱辰街道七步村民政委员黄宝胜：
15: 社会爱心人士购买一些物资送到我们村里面，由村里面排查这些困难群众，确保准确无误的把这些爱心心愿送到困难群众手里。
13: 两份微心愿的落地背后是莆田微心愿行动常态化、社会化推进的生活实践。今年以来，莆田市持续优化莆田微心愿小程序，新增短信提醒功能，拓宽多元参与渠道，联动市直单位开展主题宣传。截至目前，累计征集群众心愿12000多个，已成功点亮心愿11000多个，真正实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把社会关爱送到家门口。莆田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干部徐彤：
16: 不仅有微心愿的精准帮扶、一碗面暖心服务、妈祖之光志愿服务、党员先锋结对帮扶、爱心素食餐厅、暖心驿站等系列活动也在同步发力。截止目前，全市已经服务群众超过35万人次。
1: 针对辖区老旧小区多、失能老人就医不便、医养资源分散等问题，近期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吕措社区为试点，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推行老年人三级分级健康管理机制。请听厦门台记者连千成的报道。
17: 目前江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自理能力、慢病病情，将老人分为健康自理、慢病可控、超高龄或失能三类，精准开展分层服务。其中针对失能老人提供上门访视、用药指导、照护指导等，符合条件的建立家庭病床，开展护理治疗、康复治疗等服务。江头街道居民黄奶奶：
18: 我不能走路，你们很关心，一阵子就来看一下我，给我抽血、量血压，态度很好。
17: 同时，江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搭建起卫生中心、社区、网格员、加医团队、志愿者五位一体联动机制，依托信息化平台动态更新健康档案，成立慢性病中西医结合健康管理中心，完善上门服务、应急转诊、慢病科普等各项适老化便民举措。目前已办理家庭医生签约老人达4064人。江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签科负责人张泽春：
19: 经过对辖区的老人精细化的管理，对老人的健康情况、因病施治分类管理更加精准，我们居民的辖区这些老人的满意度有提高。
2: 本台消息，漳州市龙门区近日举办具身智能产业招商大会，活动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招引智能巡检机器人、工业协作机器人研发及产业。
2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 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22: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25: FM98.5
2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5: 停不下来。
2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3: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6: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觉得时间过得有点慢了，
1: 昨儿还觉得挺快呢，
0: 是
1: 今儿怎么又慢了呢？
0: 今天怎么一下就才周三呢？
1: 啊，今天都周三了，
0: 哎呦
1: 啊！你看，咱们就感受又不一样了
0: 啊！我一直以为人类的这种情绪多数都是同步的，
1: 那还不是悲欢并不相同，这个必然也不相同
0: 啊。
1: 活儿也不一样啊，
0: 大家都一样，比较缺金。
1: 但是过了今天，你会觉得过得很快了，对吧？
0: 对，
1: 过了今天周四周五，马上又可以有双休。
0: 对，你说如果这个缺金啊，
1: 嗯，
0: 后边再接俩字儿。那大家都是愿意的，缺斤少两嘛，大家如果都能缺斤少两一点，那是真的是一大幸事了。
1: 你说时间缺斤少两一点啊？
0: 体重
1: 啊，
0: 那多缺一点，
1: 不，那也不一定啊，
0: 倍数增加。
1: 有的人还想能增肥一点呢，
0: 啊，
1: 太瘦了也不好啊。
0: 啊，我们来穿越身体又可以互换一下什么的啊。就愿意用自己的这个几十斤的肉啊，换对方一生平安
1: 啊。

0: 好啊，美好的祝愿。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平潭呢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23号晴到多云，27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24号多云啊，那天气有变化了，夜里局部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到9级。
1: 这是咋的了？
0: 嗯，
1: 这突然之间变了这么大的一个东北风，
0: 不是说23号有台风生成吗？
1: 生成，它是生成啊！
0: 啊，对啊，那24号有没有可能
1: 就干来了？啊，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受这个影响啊？
1: 这就像什么？就刚才我们说的，你第一天要减肥，第二天一下就瘦了10斤一样
0: 啊！
1: 那一定是你昨天，算了，你上秤的时候多绑了一块石头
0: 啊，
1: 应该不会有这么快的影响，但是它影响多多少少会是有影响的。你说夏季哪个台风离我们那个能有多远？1000公里、500公里的那个台风，它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浪，一个是这个副热带高压的空调外机，这都有可能啊，下沉气流什么的。好了，给大家送歌啊，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周深的《大鱼》，
0: 还有一首张惠妹《听海》。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0: 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至2516万人。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0: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
0: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1: 来关注社会万象。截至19号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1: 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 21号，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级地震，

0: 21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重大国器正式建成。
1: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1: 14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最后来关注西藏，7月23号、24号、25号、27号、28号、30号、31号和8月1号，拉萨至日喀则间加开乘4393乘439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